0: 哪儿啊？
1: 最近这天气太热了吧？
0: 谁说不是呢？
1: 要不咱们找个地方去避暑吧？
0: 好的，去哪儿啊？
2: EBS 초급중국어106페이지어퍼포인트에누가아니래있습니다이옷진짜예쁘다
3: 这件衣服真漂亮
2: 오랜만에나왔습니다저젠젠은발음만들으면짜이젠만나다랑똑같은발음이지만문맥상이한자입니다여러분옷한벌할때벌입니다이옷정말예쁘다한번더
3: 저젠衣服真漂亮
2: 네초급중국어를이제3개월이상하신분들은이걸아셔야됩니다이뭐뭐저뭐뭐할때양사를뒤에참많이붙입니다그해당명사의양사를모르시면제일만만한저거를쓰면괜찮을것같아요그러게말이야
3: 谁说不是呢
2: 요거더감정섞어서한번선생님보여주세요
3: 谁说不是呢
2: 아유감사합니다 네저렇게발음해야됩니다여러분谁说不是呢단순히날씨가덥다고할때보통러를쓰죠무더위아까우리가더위먹었다라고할때이슈라는글자반드시기억하셔야됩니다내일우리제주도로피서가할때도이슈라는글자가빠질수없습니다
3: 明天我们去济州岛避暑
2: 아하더위를피하다피서할때그한자죠여러분
3: 没错
2: 네避暑제주도정도는이제중국어를아시면좋아요제주도
3: 济州岛
2: 济州岛이岛과섬이에요여러분그럼독도는뭘까요
3: 独岛
2: 그렇죠独岛独岛是我们的
3: 没错
2: 뭐예요 독도는
3: 独岛是우리땅
2: 아우리땅그렇죠물을마시면일사병을예방할수있다
3: 喝水可以预防中暑
2: 할수있다해도된다다되는조동사
3: 可以
2: 예방하다
3: 预防
2: 그렇죠더위를먹다나왔습니다
3: 中暑
2: 이겁니다다시한번강조가운데를말할땐일성이지만어디에당첨되다명중되다는바로사성입니다여러분실제로복권당첨됐다도이종을쓰죠
3: 中奖
2: 中奖아하 JIANG 검색해보세요中奖좋아요
3: 还有我们最近啊我觉得大学生一定心情不好
2: 아대학생들이기분이안좋아요왜요왜요
3: 暑假结束了
2: 아이고야 暑假여름방학이结束了、네、끝났다그럼겨울방학은요
3: 寒假
2: 寒假 HAN 검색해보세요寒假그래요그럼추위를피하다避暑대신에避寒어때요
3: 能理解是什么意思
2: 이해됩니다
3: 不是完全正确
2: 하지만완전맞는건아닙니다왜냐면그렇게안쓰니까
3: 자주는안쓴것같아요
2: 이렇게생각하시면돼요우린피서란말쓰잖아요피서근데피한안쓰잖아요 、네、뭐그렇게 、네、생각하시면좋을것같습니다고수가되는지름길에서아니면네가먹어라여부배워보겠습니다오만이치라이카인샤아니면너먼저방에가서쉬는게어떨까방에가서쉬어
3: 要不你先回房间休息吧
2: 물론지금해석으로는어때라고돼있지만완전의역한거고요정확한해석은아니면너먼저들어가서좀쉬어이거죠네들어가서또방에가서그러는데취가아니라본인이원래있는포지션에들어가는거는호의를쓰는겁니다
3: 是的好像回家一样
2: 정말근데이호의가저번에도나왔지만중요한것같아요이것도호의를쓰는거아세요여러분독일에서하필독일을생각하는지모르겠지만 독일유학중인유학생이잠깐한국에들어왔어요 나다음달에다시들어가독일
3: 回国
2: 이럴때도독일간다할때취를쓰는게아니고호의를쓰는거죠
3: 是的
2: 그렇죠한국사람이지만유학생이기때문에호의를쓰는거죠 이것도중요한것같습니다아니면우리내일서점갈까
3: 要不咱们明天去书店
2: 여러분아니면지금특징이있죠전부다앞에있습니다문장맨앞에무조건아니지만보통이렇게위치한다쉼표뒤에오는경우도있거든요지금처럼너만약에몸이불편하면차라리는가지마
3: 你要是不舒服要不别去

0: 你尝尝这个菜。
1: 요리가뭐죠
0: 菜。
1: 중국요리
0: 中国菜。
1: 그렇죠그러면나이제준비좀하러갈게그러면
0: 나
1: 그렇죠준비하다준비하지마시고 UN 사이에으어들어가야돼요준들어볼게요
0: 준비
1: 처음부터한번해볼까요
0: 나我现在去准备准备
1: 준비좀하러갈게라고돼있죠우리는하지만중국은사건이일어나는순서대로말합니다밥먹으러가자보통취를먼저씁니다취吃饭그문장구조죠
0: 是的按照发生的顺序
1: 아발생하는순서에따라서말씀하시면될것같아요밥먹으러가자라고할때취를먼저쓰시면좋을것같습니다선생님잠깐좀쉬세요
0: 老师您休息休息吧
1: 맨뒤에바안써도돼요그냥쉬시쉬시해도전혀문제없습니다문제드립니다쉬시이쉬시돼요안돼요
0: 不可以
1: 안됩니다두글자사이에는못들어와요표현한걸음더해서또어떤단어를배울까요
0: 好的一起进入深化练习
1: 도와주다대신하다한글자
0: 빵
1: 근데진짜도와주다밖에안되는단어가있어요혹은명사로서도움이란말도있습니다
0: 빵주
1: 그렇죠요게패턴이에요 A 对 B 요땡땡너빵주하면은 A 가 B 한테땡땡에도움이됐다그땡땡은보통很大가많이씁니다그래서이렇게패턴을잡으세요 A 对 B 요很大的帮助 A 가 B 한테엄청난도움이됐다이런패턴이죠예문갑니다
0: 他对我有很大的帮助
1: A 对 B 有很大的帮助꼭암기하시기바랍니다对전치사입니다맞아요가아니라모모에대해서모모에게이런뜻입니다나음악좀듣고싶어
0: 我想听听音乐
1: 오音乐기억하시고요남동생이내대신책을사다주었다
0: 弟弟帮我买了书
1: 러를맨뒤에넣어서买书了상관없습니다친구가지금영상을찍고있어
0: 朋友正在录视频
1: 루가녹화하다라고보시면됩니다찍다가파일을배웠죠녹화하다라고보시면됩니다정자에는진행형이에요정자에한번들어볼까요발음
0: 정자
1: 그렇죠선생님이우리로하여금책을많이읽으라고하네
0: 老师让我们多看看书
1: 또어는많다가아니라많이이렇게쓰입니다랑뭐뭐로하여금을외우시면은요우리가예문또준비해오겠습니다오늘배운대화문은초급중국어교재와함께오디오어학당에서다시듣기하실수있습니다오늘의핵심표현
0: 帮我拍张照吧
1: 잊지마시고요저는성구현입니다
0: 我是王老师
1: 다음시간에
0: 不见不散

0: 我是王老师
1: 복습많이
0: 살길이다
1: 두문장을여쭤보겠습니다여러분바로입밖으로나와야됩니다교실안이아주조용하다하나둘셋
0: 教室里面很安静
1: 里面에서面을빼고그냥教室里도괜찮습니다

0: 오, 진짜시
1: 그우리약간띄어쓰기로말하는것같아요자하나만더예문들어드릴게요성구현인데규현이라썼어요글씨를잘못썼죠글씨를엉망으로쓴거예요글씨를잘못썼네
0: 아하我明白了
1: 네잘못썼다잘못썼다
0: 오是的是的
1: 이차에보여드릴게요그럼글씨쓰다할때쓰다가뭐죠
0: 写
1: 자구현인데규현이라썼어요 결과가잘못됐죠잘못썼다시작
0: 写错了
1: 구현이라고쓰긴썼는데글씨를엉망으로썼어요그건뭘까요바로写的不好
0: 아하
1: 정도보호죠자요거지금우리왕선생님께서제가감히평가하는데지금처음아신표정이에요
0: 是的
1: 오그렇습니다
0: 学习了
1: 아공부했다고말씀하시네요이제아시겠죠선생님
0: 어知道了
1: 정도보호구문은그동사의정도예요예를들어자빨래를하는데아다른거할게요뭘만드는데잘못만들어어만드는게엉망이야1번做错了2번做的不好뭘까요하나둘셋
0: 做的不好
1: 그렇죠야이거이렇게만들면안돼아이고너잘못만들었네하나둘셋
0: 做错了
1: 그렇죠와왕선생님까지박수를좀받아야겠네요
0: 真的很厉害
1: 아저요
0: 빵
1: 아니뭐빵먹고싶다빵이중국어로 빵이중국어로미엠빵
0: 아하미엠빵
1: 여러분그럼이거한번해보실래요먹다에다가초얼러집어넣어볼게요칠초얼러자이건뭘것같아요
0: 잘못먹었다
1: 어이게뭘까요때에따라서는이게배탈났다할때정말많이쓰는말이죠어잘못먹어서뭐칠소할라이렇게쓸수도있다는겁니다좋아하면한번해봐
0: 喜欢就试试吧
1: 여기서지오는내가바로네엄마다할때바로가아닙니다좋아하면곧바로시도해봐광고문구에도많이나오는표현입니다한번더
0: 喜欢就试试吧
1: 그렇죠이시의특성상보통중첩을합니다한번뭐뭐해봐잠깐뭐뭐해봐시시혹은시이시혹은이시아집어넣어서시이샤이것도기억하시면좋을것같습니다옆에있는실력따지기문제도반드시풀어보셔야됩니다모두담아줘야됩니다오늘배운대화문은초급중국어교재와함께오디오어학당에서다시듣기하실수있습니다오늘의핵심표현
0: 今天中午要吃什么？
1: 잊지마시고요저는성근입니다
0: 我是王老师。
1: 다음시간에不见不散。